喝嘛，带过小个人玩，带过小个人。还不管是给马公公读教官爷，阿杰个里阿约，阿杰不是阿约。*274#，多嘛 2 minutes。Uma 2 minutes.